0: 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主要集中在京二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苏州新区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州北枢纽阳澄湖服务区路段，G25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的灌云北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谨慎驾驶。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6: 快乐正是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7: 准时开播，
6: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8: 好歌不停，
6: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8: 直接拉满，
6: 直接拉满。
9: 8点32分，继续回来滴滴巴巴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接下来有个消息要和早饭来分享，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凯蒂带队直奔新疆和田的于田县，要帮大家一起到源头一探究竟和田玉。说到和田玉的话，这一次溯源带回来的所有的产品都会附带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证书上会清晰的标注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这次深入海拔4300米的核心矿区，那大家想要什么样的和田玉的话，都可以直接加群，然后在群里会在现场一对一帮大家来挑选，矿区随行的资深的玉石专家也会全程坐镇。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或者是点击神最右和田玉溯源，添加全一关微信，付1元定金就可以抵扣200元，全场通用，不用的话也可退，全程品质兜底。所有的和田玉都是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三洗、注胶、化学染色等很多造假的手段。
10: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源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1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2: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6: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3: 小肉，
6: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14: 三斤装的更大一点的16枚，原价168，现价118，大概也优惠了50元。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果香浓郁，然后没有那种涩味，因为很多杏子里子有涩味。
15: 对，
14: 然后它也不扎嘴啊，吃起来特别甜。
9: 它甜度很高，可以达到20以上。
14: 是，
9: 对，甜度很高。
14: 还有一款是树上熟的那个木瓜，红心木瓜，
15: 女孩要吃啊，女性要吃啊。
14: 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醇厚、软糯绵滑、蜜甜多汁。4.5斤装，大概2到4个，原价66，现价56，优惠了10元。8斤装，大概3个到7个，原价95，现在85，也是优惠了10元。
15: 我永远记得我看过一个梅艳芳的访问，然后那个主持人当时就问他说，你梅姐，说你为什么你很瘦但你却显得很丰满。他就分享了2个经验。他第一个，他如果让你的形状很饱满的话，要平常要多吃木瓜哦。第二个，他说如果让你的形状不下垂的话，你要经常在家倒立哦。
9: 倒立这件事有点难，但是木瓜这件事就相对简单一点。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这个木瓜，它产自广东，它是典型的四季火山岩风化转红的那种土壤，所以培育出来那个果子甜度很高。而且刚刚刘姨也讲，它是那种树上自然成熟，每一个都是红心木瓜。快给雷老师讲完以后，有很多的女生这会儿赶紧要下单了。
15: 是的，
9: 吃的方法也很多样，你可以新鲜的直接

0: 喝惯牛奶的去喝那个没有经过处理的羊奶
1: 啊，
0: 哪怕烧熟了之后，
1: 是的，
0: 你都没有办法直接喝下去，
2: 所以它一定要
0: 膻味儿太
2: 大，对，所以一定要经过处理，
0: 对，要处理，
2: 对，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它是有机羊奶粉，
3: 有机纯，它的。

0: 腰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加速营的放心保证，别买错误，只买对。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只有蕾蕾娜娜能。

0: 及生羊乳，六盒的原价是2388，现价是399，优惠了1989，
1: 优惠了1989，就是399是吧？
0: 对，哦、
2: 天哪！
0: 一盒里面是16条，独立包装，你随身携带啊，然后控量都非常的方便。
1: 是啊，
0: 12盒原价4776，现价798，
2: 天哪，
0: 优惠了3978。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单量不足50单了
1: 啊！哎，早饭们抓紧时间来吧啊！
0: 喝起来就是奶香浓郁，一点膻味没有，像乳台不耐受啊，家里的小朋友、老年人一定要喝，因为它是小分子，好吸收，高蛋白、高。安心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曾与我同行，像是挺好的，
4: 啊，他们俩不是分了吗？
1: 没有，还在一起啊。
4: 是吗？
1: 前两天还是一起直播了呢。
4: 好吧，
1: 那些都是炒作爱的东西，为了流量，
4: 对，也不容易。
1: 他跟前妻是分了。
4: 好的。
1: 跟前妻是分。
4: 那小肉要不要准备一下，明天给早饭一点惊喜？
5: 那我今天来找一找，我来找个桥段，
4: 找个桥段，对，让我们俩人配一下。

0: 交口位置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二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 G52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的白羊湖服务区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珍宝，到今天我俩已经在一起1475天喽，我真的好好爱你哦。
2: 老公在外注意安全哦。
3: 我谢谢你，
2: 老
3: 婆。老
2: 公，我爱你。
4: 以后早点放在桌子上喽，记得趁热吃哦。
5: 今天我结婚啦！
6: 爱就大声说出来。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我戴的时候是用了加长链的
1: 啊，
0: 那加长链套，他那加长链咋会买？我自己买的啊。家里面自己没得吗？
1: 但人家就是没得，人家都问你链接了，真是。
2: 我昨天去了那个宝德益的门店
0: 啊，
2: 然后呢，
0: 小儿子在拍视频，
2: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看到的这个食物，咱们蝴蝶系的，就是上面带蜀锦那一款
0: 的，
2: 不是有一对耳坠吗？
0: 对，
1: 是
2: 那个耳钉耳坠，它是一个组合款，就是说它下面的那个坠子那个蝴蝶小翅膀你可以下掉
0: 啊，
2: 留下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蝴蝶耳钉。
0: 就是昨天高飞试了一下，高飞发现就是你可以两边戴的不对称，
2: 对，
0: 非常好 看，
2: 你可以只有一边有这个蝴蝶翅膀下来，
0: 对，
2: 另外一边是耳钉，
0: 对，
1: 明白。现在流行这样不对称，
2: 现在很流行这样不对称，
0: 是的，然后特别是如果脸型也有点歪的，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调整一下。
1: 我上次有一颗珍珠耳钉掉了以后，就戴了一。

在这边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一起来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8月21号到23号，也就是本周五到周日，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全程都是免票入场的，那邀请你共同来夏日狂欢，从捷克700年酿酒世家布鲁杰克到英国的

0: 之汽笛越过百年时光，在北岸回响。
1: 斑驳铁轨，青砖建筑，当复古站台遇上冰镇精酿，旧时光与新烟火相撞。
0: 8月21至23号，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落地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30家精酿、苏超第二现场、机车秀、潮流 DJ、 励志音乐人江边合唱。
1: 北岸特调精酿首发，早鸟票限时抢。
0: 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神最右菜单栏点北岸最嗨皮抢购吧。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11点，然后呢，节目的这个内容的划分呢，上半段是这个接听大家的投诉电话，
3: 对，
2: 下半段会回复紧急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
3: 好，大家可以此刻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打卡报道。
2: 嗯，
3: 我们看到已经有朋友在上面留言了啊，说觉得我们节目很实用啊，真的很棒，已经收藏关注了。
2: 嗯，我们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哈。每次我们这个节目啊，感觉有的时候像破案似的，大家提供各种思路啊，各种方法，很感谢。啊，我们一起来帮这个投诉人呢解决他们的问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投诉单元。
0: 江广双声道投诉，
3: 有请南京的唐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你好，那个于洋主持人、张晨主持人，你们好。
2: 哎，唐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4: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那个南京江宁区武夷绿洲关竹院小区的25栋三单元，它那个墙上的瓷砖脱落啊，就是高速瓷砖脱落，大概从8-9层以上往上脱落吧，应该是很高了。而且这个25栋三单元呢，它有个特点，这个单元楼它没有那个门廊，就它就是出门进出楼道那个口呢，上下它是直通的，这东西就是
2: 啊，我知道上面没有那个顶，就是遮的那个，
4: 对
2: 吧？很容易砸到人。
4: 对对，因为这个脱瓷砖这个问题呢，我应该最早的话应该从2022年、23年的时候，然后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而且是持续不断的脱落。
2: 你们这个小区我知道有印象的，这个小区应该是一个老小区了，对吧？
4: 对，就是这个关竹院的房子应该是在06、07年，可能应该06、07年，然后对，大概是那个时候的，
3: 20年了。
2: 对，所以这种小区如果不是经常维护的话呢，它确实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3: 对，你刚才说到从23年开始，外立面的瓷砖就开始脱落了，那物业有过维修吗？
4: 没有，然后
2: 没有啊。
4: 给12345打过电话啊，打过好多电话。
3: 不是，我们想先知道这个事情，肯定要先联系小区的物业。
2: 对，
3: 那物业公司是什么个说法呢？
4: 物业公司没有理会我们的诉求。
3: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4: 诉求就是让他不要掉瓷砖，就是不要掉瓷砖是第一个。第二的话，就是在那个过道口这边，哪怕建一个，就相当于装修的那种安全通道也行。要不然的话，你砸下来以后。你哪怕砸下来，那你不能砸到人，这个事情就好啊，就是第一就是没有跟我，就是投票没有问过我们这个事情。
3: 那到底有没有找你们投票啊？
4: 没有，
2: 就是一直没有启动这个
4: 就是
2: 投票的程序。
4: 他只是拿他的这个行政流程的这种规范性来搪塞这个事情，然后始终不解决。
2: 因为我在想啊，你那个小区刚才你也说了，其他楼栋也有，也许呢他们是想启动整个小区。

0: 区呢，就是外立面的这个维修啊，
1: 这只是我们的猜测。
0: 对，因为这样的话，它其实会省事儿一点。哎，它单个的单个的去这个申请的话，对他来讲可能是一个负担。我因为我住的那个小区也挺老的，大部分的时候他不会单独的这一栋楼来，他为了他省事儿嘛，那么就
2: 是
0: 整个小区他会去这个申请。哎，这样的话就是他省一些事儿，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啊，
2: 不存在，我觉得不存在，因为是这样子。
0: 你们小区有没有其他的楼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一开始就在问你的。
2: 零星的，但是不存在，就是但是那个没有，就像这种大面积脱落。
0: 嗯，
2: 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的话，就是别的就是楼栋的单元门口都有那个门廊那边，他们都遮挡，只有这。哪怕25栋里面一单元、二单元前面都有，但只有3单元，它这个房子建的，它就它前面上面
0: 当时建的时候就没有。
1: 这个呢是风险程度不一样，
0: 对，
1: 和它脱落本身这两个问题 是唯一这一个单元脱落，还是大部分的所有的楼栋它可能都脱？物业公司它什么都没做吗？无动于衷吗？
2: 那不就是无动于衷吗？
0: 还是说中间也做了一些这个什么事情？
2: 是这样子的，
1: 我们实事求是啊，
2: 就是，
1: 到底
0: 对，因为等会儿还要连线他们，
1: 对，
2: 我明白，
1: 别到时候人家一说我们做了什么，就跟你讲的不一样了。
0: 嗯，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从2023年、2024年、2025年联系多次反映这个问题，他没有做任何事情。然后
1: 哎，你等一等啊，那个唐先生啊，我看到照片了，照片我们编辑呢已经上传到了大蓝鲸直播间。第一张、第二张呢是外墙脱落的瓷砖的图片，然后后边几张啊，你看下面它不是有那个，拉了警戒线了，对不对？
0: 嗯，
1: 包括呢还贴了小区的公示。
0: 这个就是在脱落的那个地方楼下拉的那个警戒线，对吧？
2: 对对，
0: 嗯嗯
1: 啊，那不能说一点都没做，
0: 对，
1: 只不过说他们所做的让你们不满意，
0: 不满意，嗯，是，
2: 不是？关键是这个警戒线有什么用呢？这个警戒线，
0: 你不能进入嘛？这个也是有一点用的，但是只是作用不从根上解决。我们肯定是想要他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嘛，对不对？
2: 关键是这个警戒线已经把，就是假如说是门单元，三元门的话是个板，是一个半圆，是一个半圆形，那警戒线已经把这个半圆形全覆盖了，那人还怎么进出呢？
0: 那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你们现在怎么进出呢？他拉来以后你们不进了吗？
2: 拉了没有用啊。
0: 不，我问的是拉了以后你们从哪儿进？
2: 那我还得穿过警戒线然后进去啊。
0: 所以这个就是他拉了警戒线以后其实不起根本的解决问题，而且风险还在。
2: 警戒线拉了，已经拉了3年多了。
0: 对，我明白。就是要问清楚这个事情啊，我们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2: 对，
0: 这样吧，我们联系一下物业吧，因为这个事情可能首先责任要是物业来承担，对吧？就是
2: 我们不太清楚到底是哪边承担这个责任，
0: 怎么可能不清楚呢？这个唐先生，你不用用赌气的方式，这个我们是解决问题的，该谁负责就谁负责。我告诉你的意思是，你首先应该要找物业，物业不行的话，我们找街道，街道不行的话，我们去找这个物业管理的部门，对吧？它是有一个程序的，咱们就按这个思路来，好不好？这样子，我们编辑呢联系一下那个是叫关竹院物业是吧？好，我们编辑联系。我们其实还是希望第一时间先能联系这个物业。
2: 王哥原来就刚说法，就是刚才那个说法，刚才我跟你的那个说法，他们的说法都是统一的。
0: 就是要统一来进行维修，是吧？
2: 啊，不是统一来维修，这个你可能他们的说法就是先勘探，然后再投票，然后再去房产局那边申请。
0: 那问题就是2、3年都没有进行勘探，这个到底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呢？要追问他呀。
2: 对呀，但是关键是他反正就是搪塞。
0: 我们要从你这儿得到有效信息，还是这样吧，我们还是直接联系一下那个网格员吧。
2: 对，
0: 因为你刚才给的那两个电话呢，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他那个公告上他写的，那怎么我们这个
2: 那个就是，
0: 哎，稍等一下啊。哎，你好，是25栋的管家是吧？你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有一个住户啊，就是唐先生的反映，咱们这栋楼呢上面那个瓷砖就是有掉落的这个情况，比较危险。他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申请了2、3年了，这个一直没有维修，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什么困难呢？你给我们讲一下。
3: 现在是有那个我费用维修基金啊。
0: 那这个他说已经申请了2、3年一直没有下来，是什么原因呢？
3: 您这边是哪里啊？
0: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道节目，是一档舆论监督节目，现在就是群众对这个比较有意见，所以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几年下来了为什么一直没有能够成功维修呢？
3: 几年下来没有一直成功维修？

0: 投诉人讲的这个情况属实吗？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公共维修基金的？
1: 您稍微等我一下，我问一下啊。
2: 你是这栋楼的管家吧？应该情况是了解的哈。
1: 对，因为我们已经在使用公共维修基金了，已经在走那个流程了。
2: 你等一下，唐先生。你是这个楼的住户，他说现在已经在走这个流程了。你当时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是怎么一个说法呢？
3: 他们呢，就是说
2: 申请进行维修，不然的话，万一出事了，咱们都不好，对不对？
4: 对对，是的。
2: 好的
0: 好
2: 的，
0: 你是物业经理是吧？
5: 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6: 哦，真是太好吃了。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看到缓行路段，接着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苏南寿放机场至无锡东之间，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G25长深高速杭州往南京方向溧阳南路段，G52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向白羊湖服务区附近，往南通方向的董邦

0: 祝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

0: 都已经交到了相关部门。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可能我们的这个业主啊，也要理解，因为他不是决定性的单位，他帮你去做相应的服务。那么属于他这一块的，如果做到了，那要等的或者要催的，可能就是这个管委会了。
1: 嗯，
0: 哎，就是你动用这个基金，是他要进行审批嘛？
1: 就是审批部门
0: 对
1: 那边。

0: 违建办回复节目组，这家好想来临时店确实是违章建筑，城管部门会拆除，但是需要走一个很长的流程。那么这个流程走到哪一步了？预计需要多长时间呢？这些信息违建办表示不接受采访。
1: 我先问了一下平阳街道这边，他们对该案件已经汇办过了，拆是肯定要拆的。如果是他们是要拆的话，依法拆除程序是比较长的啊。具体问题就是问所在街道吧，我们这边有规定啊，不能接受媒体采访。
2: 这个有什么不能说的？为什么要走很长的流程？这很难吗？人家从开建的时候就开始给你们打电话，那个时候拆要容易得多，非得把这个事情办得复杂了，然后再去拆，那什么时候拆？这个确实呢，你很难让老百姓满意嘛。8月3号下午呢，我们也向好想来的品牌总部400客服进行了反映。客服表示啊，这家门店呢是加盟店，不是官方的直营店。总部呢会请盐城区域的负责人跟进。
0: 在居民5月份投诉到向媒体，
2: 想不来就是你这个什么事情这么复杂，需要那么长的时间都动不了。看来还是在这个主观上是有一些问题的。
0: 其实是动用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的话，还是能够拆的，对不
2: 对？
0: 不是说拆不掉。
2: 是的。
0: 啊、好，你谢谢郑女士啊，因为你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锦旗，对吧？寄过来的锦旗，包括感谢信，我们收到了。
2: 谢谢
3: 你们。谢谢你们
2: 没事，这个应该做的啊。我们每个公民包括我们的节目都应该呢监督这种不良的现象，要把它呢消除。那更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在这个上面呢态度和行动呢更积极更高效。
0: 好的，
2: 谢谢你啊。
0: 好，这个拆除之后的照片，
3: 谢谢
0: 包括当事人给我们的这个锦旗，我们也发到了大蓝鲸直播间。
2: 谢谢大家，谢谢你，郑女士再见啊，拜拜。
0: 好，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2: 北京时下继续在大蓝鲸交流，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5: 北岸最嗨皮，8月21到23号，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北岸最嗨皮，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

0: 北岸最嗨皮，抢购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不少听众说，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对身体的影响，慢火煎煮，浓缩收高，十几道工序熬十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
2: 开展常态化的空中巡检，通过 AI 实时图像识别与自动对比，飞行中就能完成航标健康状态的评估，搭配24小时在线的监测设施，发现灯光熄灭、结构破损等异常会自动标注推送预警，实现故障早发现快处置，助力水运长洲高质量发展。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4: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6: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7: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5: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0: 席被连续追分，英格兰组合以22-20胜出。第二局，两网组合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以21-12获胜。决胜局，双方战至17平，两网组合在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上更胜一筹，最终以21-18胜出，从而大比分2-1逆转击败对手，闯进男双16强。
1: 第一场比较难打吧，我觉得加上就是他们可能个人实力比较强，然后可能2-3拍、4-5拍没这么容易打死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有点偏着急。就是其实这就是大赛跟第一场球的感觉吧，就是
2: 第二局就是还是其实跟第一局大差不差，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就完完整整的去呈现出来，然后稍微在这个世锦赛场地上我们能正常的发挥自己，就是坚定自己的打法会比较重要。
1: 其实就是越来越近吧，就大赛这种感觉就会越来越好吧。你看接第三局，我们其实会比第一局跟第二局更加。
3: 两年的时间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社交媒体上几次有过两队球迷穿主队球衣去对方主场看球的案例，过程中也有过几次言语冲突。而此番事件关注度急剧的升级，一方面是因为涉及了未成年的孩子。抛开足球文化，就社会大众视角而言，任何在未成年人面前展示的不文明的现象都应该被谴责。无法得知这是这位小朋友第几次去现场看球，但是对于热爱足球的孩子来说，不应该让他们刚刚开始走进球场的时候先学会了害怕。其次，本身一切足球场内的事情随着90分钟的比赛的结束应该就终结了，而不应该继续在看台外去发酵。真正有力量的体育不是让人变得更加容易愤怒，而是应该让人懂得如何去安放自己的情绪。而这起引发大众争议的高流量的事件，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足球各方面综合因素有待提高的集大成体现。如果主队球迷能够恪守文明观赛的体现，如果普通观赛球迷能够更好的去这个理解一些足球的这个文化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赛场上能够有更多和谐的声音哈。我们大家都是因为热爱而到了这个体育的赛场上，或者说到了这个像这次到了足球的赛场上，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本着这种热爱的初心去看比赛，去为各自的球队加油哈。而即便
4: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方面，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过青龙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占据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过。同时 S49 信阳高速往新沂方向

0: 欢呼与掌声。不过本场比赛罗德里并没有进入大名单。第29分钟，哈姆扎阿卜杜勒卡里姆接巴尔德的助攻，门前抢点破门。值得一提的是，这位18岁小将今年正式从
1: 训练的时候，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种向内收的不适的力量。那这种为了我们保在往前，那这个时候他的臀部自然就会去找到向后坐的，因为他要维持自己身体的对向后坐的力量。
2: 击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穿越岁月的苍劲绿荫永续滋养太湖明珠啊。
1: 最近在江阴的鹅鼻嘴公园，江阴市生物多样性的综合观测站正式揭牌启用了。那在这儿哈，各位呢可以沉浸式的观飞鸟、听鸟鸣，来赏自然的生灵之美。江阴市的生物多样性的综合观测站，那初步构建起的就是科普展示，再加上科研监测，还有数据支撑一体化的运转模式，这也是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科普惠民双向赋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到常州逛一逛。最近呢，常州中华恐龙园的景区鲁布拉区域呢，正式的启动了全面的升级改造。陪伴游客多年的疯狂火龙钻、雷龙过山车两大项目呢，将陆续停止运营。疯狂火龙钻呢，是园区经典的高空大摆锤的项目啊，从2006年开放以来呢，已经运营整整20年了。设备最高呢，可以摆到44.5米，高空的摆幅可以达到120度，游客呢可以俯瞰整个的游乐园区。雷龙过山车呢，则是以相对温和的节奏，承载了无数游客治愈游园的时光。两大项目停运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设备的使用年限即将到期。那么消息传出后啊，网友纷纷开启了回忆杀的模式，有网友感叹，这是许多80和90后应该都玩过。

的。那赶上商城的大促，只要599元，有的款式价格那甚至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他是选了9款哈、啊，网上非常火的包包，那款款都是高颜值，大家可以进商场来看一看。限量的福利，每款只有100只，还有防尘袋啊，包括塑封膜，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可以关注江苏。

0: 他有的时候其实算算账觉得于心不忍呐、啊，就把自己的新能源车改造为床车，多次去到了贵阳、广西。李先生说哈，他一般就住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停车场，省下了一大笔钱，尤其是暑假期间房费不是翻倍的状态。李先生说哈，他还会搭配一些简易的洗澡帐篷，就是在车旁边还有一个洗澡的独立的一个区域，
1: 哎，蛮好的、哦、
0: 哎，能省下一大笔钱。
1: 对、嗯、然后沈阳的艾女士一家呢，这个暑假带着女儿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到你家乡的新疆自驾、哦、全程呢是以六座的新能源的越野车为家了，车辆呢停靠在高速的服务区，然后呢使用公共厕所，
0: 对，
1: 有水源呢就完成了洗漱，
0: 还免费的，
1: 哎，还有充电桩，然后车子里面你放倒那个前排座椅，然后铺上他们定制的床垫，再铺上床单、被子和枕头，一家三口他们就在车子里面住了。
0: 哎，我看网上很多就是卖新能源车的那个床垫的、嗯、它是充气的，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你不把气瘪掉之后卷卷就一小捆，
1: 就是它也不占地方，对吧？
0: 打开之后、嗯、而且它打开瞬间就能变成一个充气床垫、
1: 哎、好，
0: 正好就铺在你的车前座后座都打成一体。
1: 哎，而且这种车辆的空间又很大，你知道吗？我们的新能源车总共的有三排的座椅，那座位放倒它就是床，就像移动的家，你不用赶行程，也不用费心抢订酒店，自由度很高。旺季啊，酒店怎么着一天也将近500块钱，
0: 肯定。
1: 那全程有23天的旅程，所以艾女士算了一个账，他们家就省下了上万元的住宿费用，而且她的女儿对这个床车露营呢充满了新鲜感，所以一家人的这种休息呀、啊、体验都是很不错的、啊。
0: 还可以带上什么露营的桌椅，而且新能源车本身就是一个发电机，
1: 哎，
0: 对吧？你有一些充电的设备就可以直接接电源了。
1: 嗯，
0: 那开到景点附近就可以直接休息，不用早起赶路。哇，这真的实现了叫说走就走，你都不用再去感受酒店和景点之间的距离了。
1: 哎，你要知道，就是因为大家有这个需求，现在所有的有一些啊，这个汽车的企业瞄准了这个市场，像杭州已经有新能源家用小房车面试，
0: 哦、
1: 就是三排六座，它能变出三张床。一家三口每个人睡一个床，然后空间很大，也不会妨碍别人、
0: 啊、
1: 它是两三排的座椅、哦、一键放倒就形成了2米的大床，
0: 一键放倒，你听听，
1: 对，车顶把它抬升，它还能增加

0: 第二层的床位，然后大公寓
1: 的还有个 loft 是吗？
0: 对，外放电啊，还有做饭啊、办公啊都可以啊。
1: 对，然后车曲人也介绍了，就是销量还挺好的呢、关注的人很多，来咨询的呢都是以家庭需求为主的。那滤镜之外，其实房车也不是万能的，那现实它的短板也是有的，也不能忽视啊。
0: 对，那有的游客就说了，睡到这个床车呢需要频繁的起夜上厕所，所以体验呢也是大打折扣。而且长途开车啊本来就身心疲惫，然后车里面休息条件呢是有限的，远不如这个酒店洗漱完毕之后你到酒店的那个床好好睡来得更加的舒适、啊、
1: 对。然后包括带小孩的家庭哈，你看那蒙古的张女士就说了、就不太建议这样折腾了，很容易你买那些装备之后最后全部闲置、因为 一年当中长途自驾其实对家庭来说没几次的、然后呢你满身大汗，南方闷热的那种天，
0: 对对对，
1: 你车厢里面放一些比如说哪怕一天穿洗过的衣服放在封闭的地方，
0: 对，
1: 也是会有异味的。最后买了那么多的装备，全家还是住到了酒店里。
0: 哎，还真是。你看安徽的宗女士就表示、她暑假呢把这个床车旅游的想法落地了，然后带两个孩子在海口试睡了两个晚上。她说第一个晚上呢新手的新体验啊，反正在景区的游客停车场里面住，结果呢厕所在晚上11点她锁门，所以整晚他们提心吊胆就不敢喝水。那么第二晚呢找了一个地方呢，先是被保安驱逐了，最终呢在服务区找到了落脚点、但是在煮饭之后的公共厕所里面她洗那个电饭锅又被保洁人员呢说了他们，所以她说床车旅游好像不像是我当初想象那么美好，后面几晚我们还是选择住在酒店了。
1: 你可能没有什么露营经验，没有什么自驾经验的话、就不太适合这种床车旅行。
0: 对吧，
1: 还是得需要一些经验的、
0: 哎、
1: 那如果短途的床车、我觉得尝个新鲜，就像那时候露营元年大家人人都有带卷桌一样、找个公园就可以感受大自然了。
0: 然后晚上如果你那个车子它有个天窗，你还能夜观星象、
1: 我有一次，当然我是开着房车去到黄山的一个景点里、就晚上就住在那个山里面。
0: 那这应该感觉蛮好的、
1: 其实我觉得蛮害怕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因为晚上你老是听到有那种稀稀簌簌的脚步声。
0: 你不能是一个人啊，你得多带几个人、
1: 但是你知道外面也会有那种小动物、它会从你的车标，它很也很好奇
0: 走过是吧、
1: 它会走过。对，那床车一晚上啊，我都是那个心都悬着，我想做噩梦都梦到有动物入侵了我的房车。
0: 江南的动物应该都比较小吧，我想最大的可能就野猪，
1: 哎，但是有可能有爬行的，
0: 云南、
1: 有蛇，
0: 你可能比较大的，可能大象就来了。
1: 哎呀，所以看大家的选择，我觉得尝鲜是可以，但是如果说到你要尝这个长时间这种出游、那肯定还是住酒店更加的舒适方
0: 便。对，这个对人可能也比较舒服，你最起码能洗澡呢，
1: 对，能洗个澡，能真的就是四仰八叉的躺开，第二天还能吃到酒店的自助早餐。
0: 有时候旅行也不能太省钱啊，还得对自己好一点、
1: 你肯定是比在家要待着舒服你才愿意出去嘛。来吧，1188去旅行，此刻可以通过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进圈，一起来分享。

0: 叫张雪机车，在国外比赛屡屡夺冠的张雪机车，在现场会有张雪机车的这个车队出现，还有潮流 DJ 的电音，包括烟火的美食市集。早鸟福利包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哈，各位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底部神最右，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神最右，找到北岸最嗨皮就可以进入到抢购的界面了。本次活动特别感谢南京扬子江开发置业有限公司、江北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江北建设集团、南京新区置地有限公司、宁浦开发的大力支持。
1: 哎，你就说啊，这个活动呢是免费参与的，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到现场来。但是如果你要喝酒的话，你可以买一个那个早鸟包。
0: 对，那早鸟包里面很便宜，它等于是一个套票，然后就是那种半买半送的一个早鸟包。
1: 太棒了！就喜欢啤酒的朋友，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对对
1: 啊。金秋的首批石榴都已经抢先上市了，一颗颗红艳艳饱满的果实像红宝石般的点缀在摊位间，也为大家带来了叫初秋的清脆甘甜。
0: 那其中呢，突尼斯软籽石榴成为当仁不让的人气王，目前售价每斤是在18块钱左右，它的价格还是在高位的，当然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尝鲜客啊，纷纷下单，大批量的平价好果预计呢在9月的中下旬会集中上市。
1: 对，那我们可以到苏州工业园区的万家林里的清苑菜市场里逛逛，然后你会发现啊，就是卖石榴的摊位呢并不多，因为毕竟这是新鲜上市嘛，仅仅有少数几家上新啊。现在呢还不是大量到货，但主打一个尝鲜。那经营水果摊的这个于老板啊，一边整理这筐中石榴呢，一边就给大家介绍说，眼下市场在卖的这个突尼斯的软籽石榴，大多呢是一斤出头的大果。
0: 哦，那可以啊。
1: 哎，一个就一斤多啊，然后果皮透亮，然后剥开之后呢，果肉红润晶莹，然后颗粒呢又如此的饱满紧实，咬下去你会发现哇，汁水迸发，然后甜意直抵你的舌尖。
0: 哎，听到这儿我就好想吃石榴啊。
1: 对，
0: 突然很想要舌尖接触石榴的那种爆汁感。还有一款早熟的品种叫六月红，它的红会更红艳，口感呢是偏酸甜呢，跟突尼斯的纯甜多汁会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1: 所以突尼斯的回购率呢明显更高，因为大家吃了以后都觉得哎呀太好吃了，就吃了还想吃。
0: 哎，那嘴巴吃石榴就跟榨汁机一样，对吧？一口石榴走下去，那个石榴汁全出来了。
1: 对，目前的石榴呢还处于一个上市初期，货源比较少，所以运输和筛选的成本呢比较高，因此呢售价刚才你讲的不是18块钱左右嘛，已经蛮贵的。但是呢这波高光时刻呢不会太久，等到中秋前后啊，就大量的石榴集中上市，那个时候价格就便宜很多，一下子砍掉10块钱，大概就6-8块钱左右啊。
0: 就是注重性价比的可以再等等哈，马上石榴就要大量上市了。那还有哈，想给各位来分享分享怎么样去挑石榴。首先呢看它的颜色外观，挑选石榴跟其他的水果是不一样的，它不是颜色越艳越红就越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了，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也是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呢会标注出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到身边的体彩网点去感受一下。
1: 好，另外呢我们中国这个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了江苏交通广播网，重磅推出了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文明出行的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中国石油的专属福利拉满，成功报名呢就可以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车友一同报名呢，双方各得15元的汽油券。每天线上签到呢，可以参与抽奖，抽取100元的加油券。7月21号活动启动之后呢，坚持100天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抽奖重磅大奖，整整1吨的汽油，统一配置呢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轻松实现半年加油的自由。所以各位如何参与呢？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就可以来参与了。
0: 暑假进入到尾声，如果这个时候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玩的，哎，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们1011去旅行的各个暑假线路。还有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打造了一条不一样西北深度游，去到内蒙和宁夏，全网独家发布，而且串联起的是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6天的行程，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走进西夏王朝、西夏王陵，还有镇北铺的西部影城，还有乌海，去感受一半沙漠一半湖泊的奇妙景观，还会带各位哈，来感受中国10大自驾路线之一的过杜英山穿越野穿越的行程，不需要自己开车，我们有专业的领队带各位深入阴山腹地，那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打卡旅行了，是穿越历史自然和荒野的深度探索。我们之前招募体验官哈，2个体验官，
1: 对，
0: 免费跟着我们一起去到了内蒙宁夏，回来之后对这条行

0: 程都打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
1: 哎，赞不绝口，他们都纷纷向周围的好朋友来推荐，
0: 都觉得很好。
1: 哎，那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大西北的旅行，九月份呢，我们就要全新的开启。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此刻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关羽关云长，关二爷这他是水淹七军呢，这个水攻击可把于禁给淹苦了，几乎是淹没了一个整个的军队啊。

来，把这战船撑过去，干嘛呀？到这小山头前面，我要看看这个野小子庞德，我看他现在还威风不威风。嚯，关平捂嘴之乐，心说我父亲太记仇了，那还记这档子事儿呢？这么大的水啊，好家伙，你他这人现在活不活着都不一定，不用您动手，可能早淹死了。哎呀，这父亲啊，怎么了关平？我那意思您就传令吧，啊，传令把这庞德乱箭穿身也就算了啊，您就别再大动干戈了。说着话，关平把这令旗举起来，干嘛呀？他要把所有的弓弩手调过来，要把这庞德活活射死。再看关二爷一摆手，且慢，关平啊，父亲，不要射死庞德，我自有安排。是，关平不敢顶嘴。然后关公告诉关平，庞德必须抓活的。手下的偏将军校杀了谁都行，唯独不许杀庞德。我要亲自问他，我问他谁给他出的主意让他抬棺来见我的啊，抬着棺材跟我打仗，当然到底他也打不过我。我就问他服没服。关平一听，心说父亲您至于吗？哈哈，庞德够犟的，我父亲更犟啊。

0: 以中秋晚宴情意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6: 中国最具品牌，
7: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8: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下午的14:07，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双频为你同步直播的上车吧兄弟，这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龚震啊，另外一位大兄弟杨晓呢此刻应该正在成都参加这次的成都车展哈，当然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来连线杨晓啊，看一看他在这次观展时候的一些感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不会说其他的话题了，因为既然是聚焦汽车圈，可能更多的目光还是要放在最近开始的成都车展上啊。成都车展其实作为每年在年中的中间的中哈，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车展呢，也会有一些首发车啊、新车的亮相。同时呢，很多的车企呢也会有一些新的趋势，可能也想啊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所以我们一会儿的时间当中也会来重点关注一下这次成都车展上要亮相的一些新的产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成都车展，对于这些车自己有没有一些新的感受，对于哪些新车更感兴趣，都非常欢迎你在大蓝鲸平台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给我们留言就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尝鲜举。
9: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10: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9: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10: 前沿技术、
11: 市场动向、
10: 热门争议、
11: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10: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8: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尝鲜局。既然是尝鲜局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最近成都车展各个垂直网站，他们可能也会提前去进行探馆，对于一些新车他们也有一些新的一些消息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在成都车展现场会亮相的一些新车。比如说这一次成都车展呢，有一款首发车就是想借的 V8。 V8 这台车呢，弱化了 MPV 车型这种车头臃肿的观感，在整个灯带的下方分层排布啊，横向进气的饰条，然后也会凸显出它的商务的精致感。那整车的侧面呢，也没有做直上直下的方盒子的车身，采用是前低后高的溜背式的这个车顶的线条。这款车是一款大车，5.33米的车长，2.05米的车宽，轴距也达到了3.25米。而在车尾方面呢，也是和前脸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感觉啊。这是红魔智行的一台车啊，想借的 V8，然后。

然后另外呢，就是全新长轴距 GLE SUV 啊，这次呢也将会做亮相。全新的长轴距的奔驰 GLE SUV 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整体和海外版的车型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前脸搭载了最新的盾形格栅，内部镶嵌了三叉星辉的标识。在车身尺寸方面，长度是5.05米，宽度是2.01米，轴距是3.1米。强大的车身尺寸带来了车内空间的显著提升，而后排空间也明显会更为宽敞了。那在内饰方面呢，也用上了最新的设计风格，最为明显的亮点就是中控台采用的是三连屏的设计，整个科技感也大幅度的增加。而且新车呢还搭载了 AI 赋能的智能座舱，具备城区高速领航辅助驾驶的能力。后续呢通过 OTA 的升级，它也将会成为首批搭载 Momenta 2.7 世界模型的豪华燃油车型。动力方面， GLE 这样的一些配件给个性化的改装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iCar 就是一台可以适合去重度改装的一台车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是比较具备吸引力的。它也有猎鹰700加的智驾系统，智驾核心的是地平线征程的 6P、有方盒子的车型，最高560 TOPS 的算力。在车尾方面呢，也是有88度的大开口的侧开尾门，尾部呢也有 22.7 升的储物的小书包啊，内部也可以做分区的处理。动力方面， 1.5T 的增程的系统，新车会配备 33.67 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WLTC 纯电续航拥有140和150公里，所以你看这个纯电续航基本上就不要再看了。看到这个纯电续航，我估计买这个车的朋友肯定会后悔啊，因为它频繁的要进行充电，加上它其实电耗并不低，亏电耗6.9升和7.15升，其实并不算低，而且它是前后双电机的四驱系统，这个车它的硬伤其实可能就是存在于这个纯电续航。再来说啊，这次还有一些新车，就是红旗天宫07。红旗天宫07呢，也是怎么说，就是封闭式的前脸了。这个其实没什么太多好讲的，长度的是5米，宽度1.91米，轴距是3米。在辅助驾驶方面呢，会配备红旗思南智驾，支持高速城市的领航辅助、全场景的智能泊车啊、跨楼层的记忆泊车，反正这些都有。动力方面呢，单电机的最大功率是340千瓦，双电机是190和340千瓦，电池用的是中汽新能提供的磷酸铁锂。还有上汽大众的 ID ERA 的 5S 啊，这次也是要做全新的亮相，长度4.83米，宽度1.88米，轴距是2.76米。这台车怎么说呢，就是有点一言难尽吧。反正它的外形呢还是很大众的这个感觉，它的整个内饰风格呢也是迎合了现在比较主流的新能源车的样子。动力部分呢， 1.5T 的插电混动，发动机的最大净功率挺阔，上手特别有的质感，关键还耐用抗造，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超火的经典爆款，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 mini 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这个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日常通勤、逛街、约会、出差、旅行，什么场合你都能够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 Coach 家的包呢，在专柜或者官网价格至少1-2千，很多女生想买但一直舍不得，今天正好赶上七夕商城的大促，直接给你骨折价，只要599元起。是的，你没听错，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还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你挑，每只都带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七夕送人仪式感拉满，海外制裁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抢完就真的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包来抢购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给您再减5块钱。好，我们这段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各位来关注更多的新车活动方面的消息。我是龚振，半点之后再回来。

0: 月十六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 ；G25 长深高速双向的东庐山服务区至白马路段，杭州往南京方向的雁南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路段，往浙江方向白洋湖服务区附近。G2513淮徐高速往

0: 来关注一下，就是到底会有哪些比较好的产品呢？啊，
1: 但是明显感觉到就是合资品牌，尤其像 PVA， 就是特别的低调。
0: 嗯，
1: 到现在为止，因为在往年的成都车展之前 ，PVA 都会去开一些某某某某之夜嘛，对不对？
0: 嗯，
1: 但是今年。你知道关于 BBA 的最大的一个新闻是什么？就是 BBA 好像也不管G9了，也没有去专门去请一些核心媒体了。
0: 嗯，
1: 就他们可能也没有再去在车展上去发很大的力，他们觉得可能放这些东西，包括我放的新车，听说像那个 RX 三新时代不也要来了吗？对不对？
0: 嗯，
1: 那很有可能它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但是它的亮相到底能掀起多大的波澜？可能宝马自己，他可能也没有心里没有底，对不对？
0: 嗯。好，那差不多先这么多吧，因为你还要再去忙其他的事儿哈。那我们就先这样。
1: 对对对，马上发布会正在开，我马上再去看一下闪电记者的发布会。
0: 好嘞，好嘞，好嘞。好，那就这样。哎，好，
1: 先这样，你辛苦。
0: 嗯、
1: 好，拜
0: 拜，
1: 拜
0: 拜，嗯。好，刚刚呢是杨晓在连线的时候也跟我们特别提到了这次成都车展就是印象相对深刻的一些产品，他也讲到了一些核心的亮点车型。其实这次如果大家仔细的去关注一下，他提到的比亚迪的大汉的确是非常重量级的一款车啊，在九号馆做全球的首秀，然后鸿蒙智行有智界有尊界的 V800 和 V680 啊，都是做全国的首发，包括新方程豹的泰九，这是方盒子的全尺寸的旗舰，对方盒子来讲对于方程豹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台车，还有奇瑞 QQ 的 QQ3 的复古版，吉利银河战舰700、银河 TT， 这些都是他们品牌的重磅的车型，还有捷达的 M6， 这是他们品牌的首款纯电车型，有可能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做上市和交付了。那合资品牌这块呢，有宝马的新一代的 X3 在车展期间呢做开启预售，也是品牌新能源转型的一个核心走量的产品，包括我们刚提到的上汽大众的 ID ERA 的 5S 啊，北京现代的艾尼克 V 啊，还有凯迪拉克 XT5 的 PHEV 的车型啊，包括像顺行者8这样的车型，其实在成都车展呢也都会有做亮相。那我们经常会讲成都车展呢，因为今年我没去参加嘛，往年几年我其实也都去过，今年没去参加的原因呢，也是一方面就是可能媒体接待的能力会有限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现在你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很多的车企在错峰的发新车，就是不一定非要把新车放在一个车展现场去进行一个首发，那在它之前或者在它之后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新品出现，因为大家很多车企现在觉得说如果在 车展集中的去发新车，很有可能他们的声量他们的新闻会被淹没掉啊，因为实在发的太多了。那有些车企可能本身品牌就没有那么的知名啊，没有那么的家喻户晓，然后他们的产品呢可能在亮点方面也没有那么

0: 用车车道宽度也不过是2米5左右，也就是说当大货车右转时，它的后轮轨迹可能横扫几乎整条非机动车道，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停在路边，一车头还有个半米觉得很安全，但几秒钟后转向的后轮就会贴着你的身体碾过去，根本不给你反应时间。近几年我们泰州境内涉及到大货车右转的伤人事故里， 超过七成都和这个死亡弯月有着直接关系，所以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另外我也想特别提醒我们大家，现在我们泰州部分重点路口、全省很多城市交警部门也专门施画了红色的右转危险区警示标线，如果你骑车或者步行到路口看到地面有这样一块红色的弯月行区域，请不要靠近，更不要停留。
1: 这个区域就是给所有人画出的死亡弯月物理投影，它告诉你这个地方大货车转弯必扫，不可停留。所以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各位骑电动车或者说我们这个行人啊，以后在路口看到这种红色的弯月形的标线，记得一定要退到这个线外去，那绝对不是什么装饰，那是我们的保命线。所以我们在回到这起事故啊，也问一下新鹏，那这起事故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这场事故导致他们双方车辆受损，宋某受伤，而且让人很揪心的是，不仅是宋某的电动二轮车被完全卷进了重型半管客观事实，所以作为重型货车驾驶员你就更应该戴右转之前做到提前减速，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不能够说我看不见所以没办法，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0: 上面真的是看不见的，所以呢在路口遇到大货车之后，大家一定要时刻记住它可能真的就是看，
1: 接警定责理赔全流程现场闭环，单起事故平均处置时长压缩至10分钟以内，有效减少因小事故造成道路拥堵，大幅降低群众事故处理时间成本。针对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痛点，推广智能语音提示喇叭，在事故多发村口自动感应播报安全提醒， 持续擦亮分寸响起大喇叭，交通安全敬玩家，宣传品牌，用好乡村，应急广播。

经某的问题主要是疏于观察，经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执行进入没有信号灯、标线、标志牌路口时，应当提前减速，观察路口情况，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但他当时疏于观察又犯了第一个就是进入路口前我们一定要减速慢行，不管你有没有优先通行权，路口都是相当危险的地方，只有速度降下来，你才有时间观察，才有时间进行反应。 第二，也就是要遵守右侧通行原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逆行，即使是左转也要先靠右行驶到路口中心附近再完成转弯，小拐弯是拉生命在朝捷径。第三，经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一停二看三通过，停下来左右看，确认没有来车后再通过，特别是右侧来车。第四，乡村道路弯道多，视野差，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0: 利的草本原料，经过三天两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您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刚才导播示意我，今天咱们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选择贝斯棉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名额有限，让我们一起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用更低的花费来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十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今天您就来试试通过安睡膏的食养方式，市场价格199元一瓶，现在拨打热线99元一瓶，买两瓶送四瓶。如果您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希望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坚持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来参加团购活动，到手每
1: 台等机场与锦州、丹东等机场均建立了稳定的航线航班。此次开通的南京往返朝阳直飞航线，辽西地区连接长三角核心区域的空中通道进一步加密。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1: 各位好呀，欢迎来到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

林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呢，欢迎在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留言打卡。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给大家物色到的一个减肥小技巧，看起来很简单，说起来倒也不是那么的简单。行吧，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我要跟你说说，当我关心你的时候，我特别会跟你重复说一句话：多喝热水。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含金量相当高。

都觉得自己很胖啊，除了 TT 说啊，今天这个话题非常适合他，汽车音乐风行榜也说今天这个话题可以帮助我，当然也有觉得自己不用减肥的，坐在雨中看日出就说我不用减肥的，挺好。还有落网的河豚说，苹果下午好打卡，减肥那就少吃荤咯，少吃那些大油腻的东西啊。顶上说减肥最好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晚餐少吃甚至不吃，当然饿的感觉适应之后就没有了啊。这一点我是完全做不到啊，我要是不吃晚饭的话，我晚上会饿得睡不着觉，然后就会半夜爬起来吃东西。所以其实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说不吃晚餐呢，一日三餐呢咱们还是要保证啊，不要吃多就行。那今天我给大家物色到了一个减肥小技巧，其实讲起来很简单，就是三个字，多喝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敷衍你啊？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你的错觉，因为多喝水它真的是一个很实用的体重管理小技巧。有人问说喝水为什么有益体重管理呢？我今天好好跟你说透这个事儿啊，咱们把喝水的这个事情给弄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喝水呢，它并不能直接让我们变瘦，但是它可以通过多重机制啊，帮助我们少吃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是一座非常繁忙的这个化工厂啊，营养物质呢是原料，然后脂肪呢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呢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这么一个传送带和物流系统。你想啊，如果没有足够的水，那么整个燃脂工程这个效率都会大打折扣。我给你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就明白多喝水的重要性了吧。那具体每天喝多少比较合适呢？我们一直以来都说啊，每天八杯水，对吧？

但是这是比较简化的。实际上呢，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处于温和气候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是要至少饮水1500到1700毫升的。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你赶紧可以去判断一下自己今天水量够不够啊。1500毫升到1700毫升，这个水不少嘞。因为我们一般喝水的这个杯子啊，大部分吧，我就说是那种200或者是300毫升的，对吧？那你想啊，1500到1700毫升得喝多少杯？当然每个人的杯子容量不一样，你不要喝太多。喝太多呢，一个是晚上你要上厕所，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你第二天起来特别容易肿脸肿眼，这个是我很有发言权的。就是有一次早上起床还有一个活动呢，就是要去化妆，结果一照镜子怎么眼睛那么肿呢？就是前一天晚上水喝多了。而且呢，你晚上如果水喝太多影响睡眠质量啊，所以我给大家圈出来3个喝水的黄金时间。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喝什么水更健康。就像今天我们的置顶图一样，毋庸置疑，当然是白开水比较好一点啊，温的白开水或者是茶水也可以。其次呢，就是无糖饮料啊，那有一些像什么奶茶啊，或者是其他的含糖的饮料少喝或者是不喝，偶尔解解馋可以啊。这些饮料虽然好喝，但是糖分太多，能量比较高，还是尽量少喝。那如果实在觉得，有的人是不能喝白水的啊，包括像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爱喝白水，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点那个薄荷叶啊，或者是柠檬片呢、啊，就是增加一下水的味道啊，这样子你比较好喝下去。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你比如说像是剧烈运动呐、啊，或者是高温环境的活动或工作的人啊，或者是你是比如说你有一点高烧腹泻了啊，像这样的人可以在每一瓶呢，你都可以看到通透饱满的燕窝丝，口感是那种温润的、清甜的，而且它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我觉得这点比较好啊。因为有很多人不太喜欢吃冰的东西啊，比如说女性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准妈妈、孕妇啊，或者是产妇啊，对吧？那常温储存就可以，开盖即食。燕之屋是家喻户晓的燕窝大品牌啊，这次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礼盒是红色的，很精致大气。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送长辈啊、拜访朋友啊，或者是公司集采发福利啊，都是比较适配的啊。中秋节也马上要到了啊，如果你有一些送礼的需求，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个不仅有节日的氛围啊，也是把实实在在的关怀送给身边很重要的人。那么这个中秋节的专属礼遇呢，今天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到手的价格299元，是不是性价比相当出众？想购买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去回复299这个阿拉伯数字啊，299299，就可以进入到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直接购买。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025-5242-9899。

小时的吧。好，刚才我们也预告过说半点回来之后呢，我要再跟你分享一个生活当中蛮重要的事情啊，一个能够缓解因为睡眠不足带来伤害的妙招。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睡眠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包括我自己啊，比如说我最近特别忙，或者是我在想一件事情想得很入神，那我这个入睡的时间就会无限长啊，有的时候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挺难受的。那么缺觉了，但是啊对身体的核心部位和上肢的锻炼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你是可以加上一些功能训练的，也是其实初练的话，你就怎么突然说到了初练，就是刚开始练的人每次大概就5到10分钟跳绳啊，然后你等熟了之后再增加运动时间。功能性的训练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如果家里面有那个划船机，那个就叫功能性的训练，还有像深蹲啊这种也是啊，包括像杠铃的卧推啊，这个是健身房是比较能够实时操作起来的，在家可能比较难啊，因为我们家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地方让你放划船机啊，让你放杠铃啊，就是这些器械了。好，这是我们说到了第二种体能比较好的人呢，就可以选择跳绳加上功能性的训练的啊，也可以满足就是2分钟这个中度到剧烈体力活动的标准的。第三种呢就是中老年人。我把自己对号入座了一下，我发现我现在进行的是叫中老年人的这个比较瘦的那种。有没有这个其实不太好说啊，因为你要去判断一下你比如说你的肌肉含量啊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你身高和体重还比较正常的啊，也不需要太多的去怎么说通过节食啊或者是运动啊去减轻自己的体重。一般来讲体重这个东西啊，如果你的肌肉含量达标的话，体重稍微重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因为肌肉本身就比较大重啊。好，我们今天讲到减肥，大家有没有勇气来晒一晒自己的体重啊？如果有的话请打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啊，也是互相督促一下嘛。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方式，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啊，点中间的服务栏进来，或者是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物色生活啊。蓝鲸黄老师呢跟我们讲到了一个自己家老人，他说我们家90后老人，90后那是90岁了吗？哇，93公斤是不是超重啊？你们今天真是有点为难我哈，自己回家算一算，我觉得好像是有那个什么一个类似于像体重仪那样的东西吧，就是你们的身高体重输入一下，它就会给你一个比如说你的标准体重多少啊，你的这个 BMI 是多少啊，你这个叫内脏脂肪多少啊，都会出来的啊。还有蓝鲸黄老师说经常锻炼的人受伤后康复都比同龄人要快呀。是的，这个确实是啊。所以今天我们星期四啊，物色生活健康日，跟你讲到了一些健康方面的话题，希望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那在我们节目今天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有意思的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这一次是我们携手了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给大家送福利了。只要直接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到15块钱的通用汽油券，邀请朋友报名呢，双方各得15块钱啊。开车出行零违法，开够100天就可以充击中石油重磅1整吨的汽油大奖，希望你可以顺利的拿到这个奖品，只要报名就可以了啊。报名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你可以找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神最右有一个零违法有奖励，那里就是报名入口，或者呢你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也是可以报名的。第二个活动呢是关注了江苏交通广播网之后啊，回复和田玉这个关键词，或者是点神最右有一个和田玉溯源，添加权益官微信呢就可以进一个群，这个群呢是跨境姐给大家组的一个和田玉溯源的群，
想要买玉的朋友，我觉得这个

挺好的啊，因为买鱼就怕买到假的嘛，你像市场上有一些人工合成啊、酸洗啊、注胶啊，包括化学染色，这些戴了都对身体不好的。但是如果你是个外行，其实你凭肉眼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辨别。所以呢我们就啊有这么一个渠道让你不要买到假的东西啊。另外这一次溯源的料子是来自于新疆于田，所以如果你购买来的话呢，有一张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个证书上会有一行字，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付1块钱的定金可以抵扣200块钱，全程通用，不用可退啊，全程有品质兜底。那跨境姐也承诺啊，如果有任何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你也可以拨打投诉热线4000876315进行反馈，会有专人来接听和处理的。好，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九月份很快就要到了哦。九月份的时候呢，有个很有意思的全新内容。

0: 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听一声汽笛，越过百年时光，在北岸回响。
2: 斑驳铁轨，青砖建筑。当复古站台遇上冰镇精酿，就是
0: 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旅游区30家精酿，苏超第二现场，机车秀，潮流 DJ， 励志音乐人江边合唱。
3: 对，
4: 所以不要乱吃，胃是伤，
3: 是吧？
4: 自律的人，嗯，我们今儿我们先讨论讨论什么叫自律。
3: 哎，
4: 你看过那种自律视频吧？
3: 看过。
4: 窗帘一拉开，
3: 嗯，
4: 肯定是一个身材纤细、非常长得瘦的，哎，一个女生，
3: 嗯，
4: 拉开窗帘，
3: 嗯，
4: 洒进阳光，
3: 嗯，
4: 伸一个大大的懒腰，
3: 对了，
4: 然后打开冰箱，
3: 嗯，
4: 一个冰，搁上冰块，里边倒上黑咖啡，
3: 没错。
4: 然后自律的人一定要吃牛油果，
3: 哎，是的，
4: 弄出一个牛油果来。抹的面包上，
3: 嗯，
4: 牛油果酱，
3: 要不就拌沙拉，
4: 哎，
3: 是吧？
4: 生绿化带拿剪子搅两下，然后拌点沙拉，还不能放沙拉酱啊，
3: 哎，
4: 沙拉酱热量高，
3: 得放那个就是零卡油醋汁，
4: 哎，叫什么？叫豆鱼豉油
3: 啊，豆鱼豉，对对对对，
4: 哎，就豆鱼豉油，拌绿化带。牛油果酱抹面包，抹的是全麦面包，
3: 了不得了
4: 啊！
3: 嗯，
4: 然后就着那个冰的黑咖啡，
3: 嗯，
4: 我就这一嘴东西，我跟你说，真的，你哎，
3: 你就想吧，
4: 你真的，你判我10年，你知道吗？我都不吃这，我不吃这东西，嘎啦嘎啦嘎啦嚼啊！
3: 嗯，
4: 绿化带是啥？还有人问呢，他想回家坐去，你看，绿化带是啥啊？
3: 反正
4: 那个名字叫什么甘蓝，雨衣甘蓝，哎，绿化带啊，就是绿化带。
3: 然后那个里边还会加一点什么这个小番茄，对，
4: 哎，
3: 然后不知名的各种草，
4: 哎，嗯，长得绿了吧唧的，然后那种草，哎，嘎吱嘎吱嘎嚼，
3: 夏枯草什么玩意儿，那玩意儿吃完好不了了，
4: 哎，夏枯草，百草枯，吃完之后
3: 啊，
4: 家里一定有跑步机，
3: 哎，
4: 在跑步机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脖子上配条毛巾，
3: 哎，
4: 穿的哎呀瑜伽裤，
3: 哎，
4: 跑步机，咔咔咔咔咔，跑的汗流浃背。
3: 你这像吃跑步机的，还咔的咔的咔咔的。
4: 还有呢，啊，你跑步机40分钟起步啊，
3: 嗯，
4: 啊，一跑，
3: 对，
4: 哎，跑完了之后冲一个热水澡，
3: 没错，
4: 美美的。出来之后
3: 坐在马桶上窜，
4: 美美的坐在马桶上窜。
3: 这视频里边不有这个
4: 哦？那是，哎，美美的出来之后，仙女不会上厕所的，知道吗？
3: 哦，
4: 然后拿那个什么。
3: 从汗毛孔往外排，更恶心了。这汗毛孔往外排，不会上厕
4: 啊！开始做卫生。

0: 我碰上了，你来，
1: 你来，
0: 你啪掉地下摔个屁墩儿，你看，
1: 你看不行了，
0: 哎，你看，
1: 就是跑步的人特别，
0: 我怎么样？
1: 哎、干这事儿，
0: 算你厉害，
1: 哎，
0: 算你厉害
1: 啊！动不动你来来，我带你，我带你，
0: 嗯，
1: 十公里你带我，我比如说我跑2公里费劲，哎，没事，有我带你，跑点跑点，没事，你跑，跑着跑着，哎，不行了，坚持，加油，每滴汗水。是吧？都是对抗时间子弹，
0: 哎，
1: 是吧？
0: 跑起来就有风，
1: 跑起来就有风。
0: 怎么样？你先，你疯了吧？
1: 哎，再加油，再加油，还差5公里，
0: 哎，
1: 还5公里，吐了，哎，下回不能这么跑了。你说这我就招谁惹谁了？
0: 这个还行啊，你这遇到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
1: 啊，
0: 有那吐了没关系啊，这次是这样，
1: 哦，
0: 下回你就
1: 习惯了就好了，
0: 吐的比这多了，
1: 啊吐啊吐的就习惯了，
0: 就习惯了，我又不会害你。

0: 问我爱跑吗？我跑不动。
1: 你跑过吗？关键是，
0: 我是这样，我打球的时候，我会打球，打篮球的时候，我都走。我将商务篮球就是进行到了极致，但是
1: 好像赛场上的梅西，
0: 但是关键时刻就那几下就值钱了
1: 哦、
0: 然后呢，一度会做什么事呢？那时候不是有一段时间就是TF 超标嘛
1: 啊，
0: 哎，原来是个 TF boy，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脚疼，但是跑人家说对跟腱有伤害，
1: 痛风男孩，
0: 然后我有对，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爬坡。
1: 哦，
0: 哎，走着走着，手机一架，有时候看看视频呢，听听相声啊。
1: 哦、
0: 对，那段时间调整的还不错、
1: 哎。
0: 然后有一回跟我们台里一帮听众，然后带团去新疆回来，到家吃了顿饭，突然感觉脚疼。
1: 哦，
0: 我说完了，我说这两天是不是蛋白质啊，什么东西摄入多了？
1: 吃牛羊肉多了呗。
0: 哎，我说到那个什么地方看看去吧。
1: 嗯，
0: 然后人检查出来之后，平常数值是420的时候是一个临界点。
1: 哦，
0: 我是89。我说我低了呀，怎么
1: 低了也疼啊？
0: 对呀，他说你是不是有难过之后，你就吃了相对来说就管控的一些片片
1: 啊？
0: 我说对，好、哦，他说那你这低了，哦、你这样你到那个骨科看看去
1: 啊。
0: 然后刚一进门，人一瞧，哎呀，你这跟腱炎，
1: 哎，
0: 就是你走多了
1: 也不行，
0: 也不灵，所以很多东西真的要适可而止。
1: 来吧，抖音直播间我们讨论一下啊，这个到底什么样的运动才好？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有一群跑友，就是被程老师带进来的。
0: 我刚刚在手机上看到我们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同事，
1: 哦、
0: 此人姓龚名震
1: 啊、哦，龚震，
0: 龚 Sir
1: 也是一个爱跑先生。
0: 好的，
1: 耶，看好。
0: 他刚刚发圈的那个内容叫“不吃今天的苦，就吃明天的苦”，然后
1: 我哪天我都不吃。
0: 然后你别看它这个长度比较近啊，2.98公里，
1: 就是3公里嘛。
0: 但是负重20公斤，
1: 神经病，背着20公斤跑3公里，
0: 20公斤什么概念啊？20公斤家里边有养小动物的吧？我们家小猫现在1岁多
1: 啊，
0: 6斤，
1: 20公斤
0: 写给他呢。你在想什么？好家伙，
1: 就是你比如说打台球，啪一杆倍儿直，听那个脆响，噔一下，
0: 对，
1: 哎，他那哎行，有快乐。
0: 还有做一个 chance， 对吧？
1: 哎、
0: 你打完之后，你把对方球挡住了，来吧，
1: 斯诺克，
0: 哎，
1: 是吧？我这他能有爽点，踢足球也是，射门，
0: 对，
1: 精准的传球，
0: 哎，
1: 抢断。
0: 跑断，对，
1: 对吧？这个，哎，就是他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啊，他能有，能给我带来这种爽点。跑步，从头到尾就，
0: 真实的事例啊
1: 啊！
0: 我有一个鞍山老乡姐姐，嫁给本地一哥哥，那叫姐夫
1: 啊，
0: 时不时一块聚、
1: 哦，
0: 现在越聚越少了，
1: 是吧？
0: 姐姐有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家人一块儿，后来我说姐夫干嘛？啊，哪儿马拉松去了？
1: 哎。
0: 哦，那这礼拜还马拉松
1: 哦，
0: 下礼拜他自己联系几个人跑回马拉松。
1: 你看，
0: 就是他说实话，生活条件不错，
1: 哎哎哎，
0: 这个买卖上的事
1: 什么？因为这个所谓的好胜心啊，就是人类最基础的动物情感之一，争强好胜，这是一个爽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在异性面前，
0: 哎，对对对，
1: 你看那个打篮球，为什么那要是有两，一般都是穿那种所谓的王子裤，
0: 对。
1: 啊，小五鞋，
0: 没错，
1: 这种老头一定不胖，很瘦溜，
0: 紧身
1: 啊，很瘦溜那种老头，
0: 头发必须背过去，
1: 哎，头油啊，
0: 对，
1: 我跟你说上2斤，
0: 哎呀，
1: 往那儿一站，穿一小背带裤，哎，这跟老太太翩翩起舞，
0: 你看看，
1: 哎，我觉得那个精致的老年生活，
0: 啊，
1: 那个挺令人羡慕，
0: 是的，
1: 还有华伦华的，我是真没见过，老头华伦华。
0: 小年轻小朋友学、
1: 啊、
0: 轮滑有，然后那个叫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在什么体育公园那儿啊，在那个易北洋那边专门有这个滑板轮滑区域，
1: 哦，
0: 哎，练
1: 呵，
0: 对，
1: 行吧，马上又到我们的那个广告了啊，闪电五连鞭没有，那个不，那不行，那个
0: 那你得是个老五次，
1: 哎，我天哪，闪电五连鞭，我真的我就哎，接话
0: 发、啊，你得是个老五痴。
1: 马上半点广告啊、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一个好东西，不管你是多大岁数，男的女的
0: 得补充，
1: 枸杞原浆液，
0: 对溜
1: 啊、真正来自宁夏的好枸杞，
0: 哎，
1: 有红的有黑的，建议白天喝红的，晚上喝黑的，
0: 是的，
1: 有一个叫8盒的套装组合，对吧？
2: 159，
1: 四个那个，四个这个，159。 好极了啊，
0: 到里边。

0: 逗逗看去吧。
1: 来，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一会儿见啊，
0: 一会儿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

0: 新摩翻马路隧道往古坪港方向的出口，有三车追尾碰擦事故，占据了左侧两股车道，对后方车辆通行有比较大的影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
1: 来，让我们互相的不喜欢，快来呀、啊！你说你行吧、嗯？那个抖音直播间啊，
2: 哎呦，下边这么多，听我说
1: 啊，花钱让人举报我，
2: 为你好，
1: 我疯了我，
2: 嗯啊，芸芸众生当中是吧、哎？能够被人举报也是种缘分。
1: 嗯、没事没事，那个
2: 你不要说，
1: 抖音直播间进来啊，我们聊聊天、嗯。今天不是聊什么呢？
2: 嗯，
1: 聊的是对健康有好处的事儿。
2: 其实严格上说啊，就是除了这个生活自律方面啊，
1: 嗯、
2: 还有就是很多人自律。大方向讲、
1: 嗯、
2: 就是你从事哪一种运动、
1: 哎、
2: 让你最喜欢、
1: 哎、
2: 最有兴趣最投入，
1: 对，当然你说我喜欢的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嗯、也没问题，谁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如果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2: 嗯、
1: 这个人不能交，
2: 人无志性者也，
1: 哎，
2: 嗯，
1: 就是他一点不良嗜好没有啊，好家伙，自律的跟神仙似的，
2: 嗯，
1: 整个一个就是模范，道德模范，哎呀，干每一件事儿都是对人民对地球有好处的，
2: 那也不错，
1: 不是说就这个人你不能跟他交朋友，
2: 嗯，嗨，
1: 为什么呢？你就是因为他就是对自己太狠了，他对别人也照狠不误，
2: 嗯，
1: 是吧？那个你当然我跟你说，好多人的爱好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呢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爱好，
2: 就是一部分人的人生信条是人生本没有意义、
1: 嗯、
2: 有意思比有意义更有意义，
1: 对喽，你想想
2: 嗯，
1: 所以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就是玩那个什么盘串，
2: 嗯，
1: 你是把它盘的油光锃亮，包浆好的不得了，
2: 嗯，
1: 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贡献呢、嗯、它唯一的贡献就是让你得到了快乐，
2: 我们共同有一个朋友，你天津老乡，
1: 哎，
2: 嗯，杜总，
1: 对，
2: 然后就是他的爱好，他倒不是盘串、嗯、他现在盘串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1: 他玩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 那个也过去了，
1: 啊、也过去哦，那个爱好
2: 现在嘛呢，
1: 嗯，
2: 他有几回我出去有其他外事活动，跟我一块玩去，
1: 哦，
2: 然后呢，他就喜欢逛那种就是老街
1: 啊、哦，
2: 哎，那种所谓讲叫就是古镇
1: 啊，
2: 然后古镇里边经常除了卖小吃嘛的，
1: 嗯，
2: 他会有一些那个就是那种老物件的店，
1: 哦，
2: 不光是手串啊，
1: 啊，
2: 然后什么什么
1: 老物件，比如
2: 喝
1: 老收音机，
2: 哎，
1: 是吧？老自行车，
2: 坐上这个，
1: 哦，
2: 有一回我还记得高淳。
1: 啊、哦，高淳有老街吗？高淳老街、
2: 啊嗯，然后忙完了就逛去，
1: 嗯，
2: 当时去有一老店里边什么都有啊，
1: 是吧？
2: 刚才说那个什么老收音机啊，
1: 嗯、
2: 这什么都有，
1: 老自行车啊，
2: 哎，
1: 嗯、
2: 他把这些东西扒拉来扒拉去，
1: 嗯，
2: 扒拉开，
1: 哦，
2: 在那儿找出一个大秤杆儿来、
1: 嗯，哦，以前那个手拎的那种秤。
2: 还不是手拎的那个、
1: 嗯、
2: 那个是
1: 大秤杆，
2: 那个以前是说比如你腰点菜什么的就几斤几斤、
1: 啊、
2: 十几斤顶多了，
1: 哦，
2: 那大秤杆、
1: 嗯、
2: 那么老长，
1: 哦呦，
2: 上面这钩子这么老大，
1: 那是钩猪的
2: 啊，
1: 嗯，是以前比如说粮腰个什么粮食啊，
2: 对，
1: 什么、什么大牲口啊，
2: 对，
1: 大用、这
2: 个、来那
1: 个大秤杆，
2: 他看上这个了，
1: 嗯，
2: 跟人老板那磨价格，
1: 哎，
2: 因为他天津口音特别重、
1: 哦，
2: 老板一看就外地人，
1: 哦，
2: 好家伙，上来反正开了
1: 一个说高淳话你也听不懂啊，关键是，
2: 但人尽量说的是南方的普通话，
1: 啊、
2: 磨来磨去，他还挺够杀价的，
1: 是不是？
2: 以50元的高价，
1: 我的妈呀，
2: 把这个。秤杆买回来了，倍儿高兴啊、
1: 哦！好啊，
2: 好家伙了，在那老街我都射死了，你知道吗？
1: 扛着秤杆来我溜达，
2: 扛不动了，就在地上拄着，哗楞哗楞哗楞。
1: 哎呀，我天哪！
2: 我说你呀、啊，你稍微你这动静小点，
1: 嗯，
2: 为嘛？
1: 没嘛？
2: 我不知道，以为你二师兄去西天取经了，
1: 扛个耙子出来了，
2: 哗楞哗楞哗楞。好家伙，秤杆买
1: 收猪的来了，
2: 挺高兴。
1: 嗯，
2: 前两天身体不适，
1: 有
2: 说腰疼，走路走不动，
1: 拄着秤杆出去。
2: 我说你呀、啊，你好买这东西，影响你的身体，
1: 对
2: 对吧？你买个小轿车，
1: 哎，
2: 对吧？你买点好吃的，
1: 嗯。

0: 便装七毫升的，
1: 是
0: 小样、啊，想买的话记住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回复面霜就能下单了。
1: 嗯，
0: 别着急，唱歌马上就在广告之后，
2: 是
0: 已经48000赞了，今天万物生跑不了了。
1: 万物生的升级版，百草枯，来吧！
0: 首届长江啤酒嘉年华在江北新区浦口火车站文化区，
1: 明儿可就开始了，
0: 礼拜五嘛，21到23两三天，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啊。
1: 是的，
0: 各位可以在那儿尽情畅饮，
1: 让我们一起抓住夏日的尾巴根子。
0: 尾巴根子干嘛？尾巴尖儿，
1: 尾巴对，连根儿再尖儿全给它拔下来。
0: 哎呀，夏天说、夏天冒号，
1: 太狠了！我是不是人啊？我不是人吗？
0: 烦死
1: 了！这
0: 现在有早鸟票，这个早鸟票呢，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那个神最右，
1: 对，
0: 就能找到北岸最嗨皮这么一个入口，
1: 没错，
0: 就能抢早鸟票了。
1: 而且呢，到那儿鉴赏一下来自于这个各个厂家、各个品牌的啤酒。
0: 对，
1: 现在啤酒这种文化呀，确实很深奥
0: 啊。行，听吧，躺好了吗？有床的躺床上，没床的坐沙发上，好不好？旁边有电杆子，先抱住了。
1: 有坑的跳坑的，
0: 哎，来吧。
3: 女王要戴耳机吗？
4: 要戴
5: 啊，好。
0: 现在好，好，女王戴耳机，谁也跑不了。
3: 我先来一个枸杞，镇定一下。我来，
0: 你来一袋，你先喝一个。
3: 让你揉臭了。
0: 哎，万物生啊，注意啊，没有伴奏啊。
5: 对，清唱。
0: 清唱万物生啊。

0: 山谷里有金黄旗子在大风里。
1: 还能出来外地的口音嘞？还在大风里呀、啊？啊，咱大风里干什么呀？
0: 大风里飘呀。我看见山鹰在寂寞两条鱼上飞，两条鱼儿穿过海一样咸的河水，一片
1: 撒狠来了，看你太奶了已经，我天哪，看你太奶了，我的有点死了吧你们。
0: 你们不要在评论区捣乱了，影响我了。
1: 来吧继续。
0: 两条鱼儿穿过海一样咸的河水，一片

0: 集中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方枢纽附近之两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东桥枢纽至苏州新区路段，以及G1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苏州北枢纽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警车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本省中东部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集中长江以北和苏南西部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31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8月19日，蓝箭航天
2: 四航舵来调整姿态，瞄准这个着陆场坪，滑行到距离地面啊3到4公里的时候，我们会再次启动三台发动机啊，那么进行最后的这一脚刹车，叫着陆点火。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整个滑行段过程中产生一定的位置偏差以及速度偏差都要消除掉。我们这四个着陆腿啊会展开，那么锁定，那么最后呢，这个把它缓冲着陆在这个着陆场坪上，高度为零的时候，速度要为零，叫双零，那么实现一个精准的一个软着陆。
3: 朱雀三号遥二实现的精准回收哈，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它其实呢，在它的身上有两个定语，一个叫做入轨发射，还有一个叫做陆地垂直回收。这就意味着啊，它可以对标这个全球商业这个航天发展当中我们经常提到的 SpaceX 的猎鹰9号一样，靠自己的腿能够站住了。而为了这一稳稳的一落，蓝箭航天是走了整整3年。早在2025年12月3号的时候，朱雀三号的大哥遥一火箭就曾经发起过冲进，那次任务卫星成功入轨了，但是一级火箭在距离地面数百米的时候发动机点火异常，最终重重地砸在了沙漠里。虽然那是一次有瑕疵的成功，落点偏差仅几十米，但是对于航天人来讲呢，那是心头的一根刺。整整8个月，从2025年12月再到2026年8月，蓝箭航天的工程师们做了一道残酷的减法，他们简化了着陆点火方案，减少了发动机数量，甚至给火箭装上了预知未来的落点安控系统。而这一次遥二火箭没有让人成熟，复用周转快，猎鹰九号单枚火箭最高重复使用过30多次，最短周转只需要10几天。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哈，4条腿重达2吨，每次发射都要背着这个2吨的没有办法去除的重量上天，这就牺牲了宝贵的运载能力。第二种呢，也是我们中国独创的海上网系回收。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关注过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就在1个月前7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国家队长征十号乙是在海上成功验证了这项技术的。海上网系回收是怎么个原理呢？它的思路也比较清奇哈。刚才我们提到，如果说这种着陆腿要背上天比较重的话，那么就干脆不要腿。火箭呢只带个挂钩，轻装上阵，能够多拉2吨的货。落地的时候，在海上的船呢张开一张大网，把这个火箭兜住。这种方法虽然一开始看起来难以实现，但是呢它解决了这个运力的问题，也非常适合国家级的重大任务，并且就在1个月前，我们的长征十号乙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第三种哈，也是未来的终极形态了，就是筷子夹火箭啊，这也是当前 SpaceX 星舰正在测试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国跃迁一号计划在2027年冲击的目标。火箭不用带腿，也不用这个网，在飞回发射塔的时候，由地面的巨型机械臂像夹菜一样帮它夹住，这既省了重量，又省了回收船。但是我们要知道，相较于前面两种方法，这种对控制精度的要求简直就是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所以对比
1: 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晚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州北枢纽至苏州收费站附近，以及 G152 长台高速

0: 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吴中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3: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4: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5: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6: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7: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8: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1: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0: 寻找真实自我。
1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2: 文博数字活化，
1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4: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2: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15: 交往晚班车，
1: 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7: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

0: 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1: 100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2: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2高2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1: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3: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1: 专家表示，在本案中，卢某倒车时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全部责任，这一情况使其不能再简单按照短距离挪车做从宽处理，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那么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目的呢，也是考虑到特定场景下行为人的违法性确实比较轻微，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其他的一些危害性的行为，比如说造成了其他的交通事故，也就意味着行为人本身实际上是不具备驾驶汽车的能力的，那么这种事故的出现恰恰能够说明行为人自身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对法律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恶意违反的态度的，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1: 专家提醒，酒后短距离挪车一旦造成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不仅面临民事赔偿，更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始终应成为每一位驾驶员的行为底线。
4: 口袋公园绿意蔓延，文化市集悄然延伸，记录每一个微小却直抵人心的改变。生活微更新，看见城市生长的温柔肌理。
5: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07亿元，长达3个月的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推动了观影热潮的持续高涨。详细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梳理一起了解。
6: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年轻群体、亲子家庭、合家欢等各类场景。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成为档期后半程的黑马。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气，
5: 办法的标尺打通现实当中容易被忽略的时间堵点。从苏州率先试点等灯停表，带到无锡的全程铺开，还有南京瞄准了商场商圈痛点推出的中转接力模式。你看，仅仅是在我们江苏，这三座城市就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题思路。等灯停表解决的是马路上的时间难题，让骑手等得起一盏红灯，守法不再付出经济代价。而南京新街口的接力送单呢，瞄准的是商圈内部的效率痛点，用流程优化减少无效耗时，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事后补时。一个依靠交通数据开放了赋能算法，一个依靠政企商场多方协同重构了取餐流程，两种路径是殊途同归，那就是让算法看见一个真实的城市，让城市能够读懂骑手的真实困境。报名喽！ 7:56，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

不内容了，要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提醒大家，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另外呢，在大蓝鲸 APP 当中，也可以在播客节目找到晚班车观察站。我们往期节目当中那些和你聊过的话题，想要复听的话，记得选择播客节目晚班车观察站。7:56，那今天的节目在这儿就告一段落，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就像邻居一样，
2: 对，
1: 像家里边表哥、
2: 好朋友啊，
1: 哎，二哥、姐夫，像这种感觉，就是聊天。所以说越随意越放松越好、
2: 嗯、
1: 你看我们节目现在已经进行半个多月，快小一个月的时间，每一位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院长和专家，我能保证今天是明天是后天还是、
2: 嗯、
1: 亲和力都特别强，
2: 对，
1: 这种放松的状态也是他们喜欢的、
2: 哦、是
1: 啊、
2: 嗯、
1: 所以大家也要放松的松弛的，也不要客气，在我们大蓝鲸的这个评论区，
2: 嗯，
1: 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发送您想咨询的内容，
2: 对
1: 有关的问题，去向我们的专家们去，不能说寻医问药吧，反正是希望他们能够传经送宝，
2: 嗯，
1: 帮您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0: 院长上线，院长上线。
2: 好，我们来请出今晚的重磅嘉宾啊！我们欢迎省内肿瘤内科的权威专家，也是咱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副院长周国仁。周院您好。
1: 欢迎周院，跟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嗯、你好周院啊！
2: 欢迎周院、嗯、
1: 这个周院今天辛苦了啊！这个前两天是暴雨连绵，这两天就是开始
2: 酷暑，
1: 秋高气热，以前是秋高气爽，这两天天气也挺热的。
2: 是，
1: 您今天也是这个忙了好久赶过来的、
2: 嗯、
1: 是吧？我听同事说。
3: 是的，是的。
1: 啊、嗯，很辛苦，先向您致敬啊，不容易，辛苦了啊。
2: 嗯，
1: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周院的这个履历。
2: 是的，我们周院长非常厉害啊，不单单是咱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副院长，也是咱们肿瘤内科的学科带头人，也是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六大人才高峰团队的带头人，长期深耕于肺癌、消化道肿瘤的综合诊疗，在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包括 MDT 的多学科诊疗方面，也是造诣非常的深厚的啊。那没看到呢，此刻是夏秋交替时节，刚才杨仔特别提
3: 这一块呢，这个学术啊各个方面的应该是一个龙头，这个引领的一个地位，应该大概是目前呢就是叫我们江苏的专科医院状况
2: 闻名遐迩了，
3: 应该是这个样。
2: 嗯，
3: 当然了，我们呢
2: 嗯
3: 到个体化的治疗以及后期的那么随访、安宁疗护等等，这是对我们整个肿瘤的治疗一个一系列的，那么都要达到一种整个的质和量、
2: 嗯，
3: 那质量要一定提升到一个程度，那么就是把我们这个质量啊要把控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嗯，是的、嗯、
1: 这真的是非常符合、嗯、昨天是中国医师节嘛，
2: 对对，
1: 我、哦、给您送一个迟到的医师节祝福啊，
3: 谢谢谢谢，
1: 周院带给您的，带您自己也带您同事啊，
3: 谢谢，
2: 致敬、嗯、
1: 对，致敬，铸魂强肌，德高一惊，
2: 医者仁心。
1: 对，这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的这样一个呼吁的口号。所以刚才我们听到了铸魂呢、啊，我的一个作为百姓的理解、
2: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这些病友们、这些患者们、
2: 嗯，
1: 有的时候也要帮他们去铸魂，就是让他知道我不是被千篇一律的在被医治，而是被定制化的帮助。对吧、
2: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这样一个实力和能力，那需要更多的细分，现在网络讲叫垂泪嘛，对吧，你更垂一点，可能对于整个的恢复周期也好、
2: 嗯、
1: 治疗的这个过程也好，能够更加的简单，去繁取精，也省了很多我们医师朋友们的这样一个压力和工作的这些节奏，
2: 嗯，也给咱们广大的患者能打打气啊，其实信心这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2: 心理状态也非常的重要啊、
1: 嗯、
2: 当然刚才我们周院长特别提到了安宁疗护，我们先来透露一下哈，也先卖个关子，因为我们的周院长

0: 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五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请101.1号交广粉。

0: 可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啊，向各位粉丝朋友去问好，同样走过路过再不要错过啊，点点关注，点关注必有益。在肿瘤方面，在这方面有什么困惑，包括想要去了解的知识点，都可以通过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蓝鲸平台以及江苏省肿瘤院的视频号去了解内容。
1: 洋洋旅节，健康晚间到，中西良方全知晓。
2: 好，我们再来看到关于治疗这方面，刚才我们的周院特别提到，其实现在有很多新型的治疗方式对于肿瘤，比如说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那此可以看到我们听众在大蓝鲸上留言，想问问我们的周院长，想留言问一下，就是这个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确实听过，但到底是和哪一类的肿瘤患者晚期肿瘤还可以使用吗？
3: 它是这样，我们就以肺癌为例。那肺癌呢，它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那75%-80%它是非小细胞肺癌。那么非小细胞肺癌当中呢，又分为鳞癌和腺癌以及大细胞癌等等。那么靶向治疗一般来讲呢，我们都是对于非腺癌的熬夜，因为腺癌当中呢，大概有50%-60%的这个病友呢，他有靶向靶里的突变。那么鳞癌呢当中呢，它只有2%-5%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人跟你交流说，哎呀，生了病以后吃了靶向，那一般来讲呢，它可能性是一个肺的腺癌可能性大。那这里面靶向治疗有好多的靶点，我们临床上常用的好多，比如说 EGFR、 ALK、 RET、 MET、 LOS、 NTRK 等等。那么都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测的靶点。那么如果说他没有这个靶向有口治疗，那么又分为我们驱动之一硬性的这一块，就是说你所说的那么这个免疫治疗。那么就是说没有靶向的治疗的时候，一般我们来讲选用免疫治疗联合化疗。那当然了，这里面我们注意方面分得很细，比如说你大于80岁以上啊，这个 PD-L1 表达大于50%，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单用免疫治疗。它不适合以治愈为目的，那么采用一系列治疗手段，而是由我们就是相应的对症处理，就是让它就是预计的生命它是小于6个月，就是如何在这段时间内让它有尊严的活过人生的最后一段，
2: 临终关怀。
3: 对，那么这安宁疗护呢，这一块呢，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以前有好多的名词啊，临终关怀、姑息治疗、舒缓医疗等等。
2: 对，
3: 那就是说当你这个一个肿瘤的患者到最后他不适合化疗也不适合免疫治疗，那不能手术，不能做放疗的时候，你如何对他进行一个症状的控制？
4: 这个嘉轩给大家介绍一下，
5: 聊聊我们这个消费观念的差异，
4: 尤其是跟父母亲，是不是？
5: 对，
4: 哎呦，这个太有话题可以聊了。
5: 是的，
4: 我很想了解一下，对于你们这些00后的同学们，你们跟父母亲的消费差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嘉轩，你先说。
5: 就是我们昨天还会聊到嘛，就是有很多人他们发了第一笔自己的工资之后会选择给父母买礼物，
4: 是，
5: 但是很多父母就会觉得，哎呀，你瞎浪费这个钱，就不如把这个数额的钱直接转给父母
4: 啊。
5: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差异蛮大的一点。
4: 就打个比方啊，平时父母亲会特别介意你在什么地方的哪些方面的支出，他们会比较介意。比如说，那如果是生活这个必须的方向啊，比如说你每个月要有生活费啊，食堂要吃饭了，这个我相信父母亲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对吧？那他们会对你什么方面的消费会比较的关注，或者是比较有意见？
5: 我感觉就是我父母的观念就是，除了那些必要的支出以外，所有的花销都是不应该的。对，就是哪怕说要买衣服，或者是说想偶尔出去旅个游，在他们看来都是很没有必要的。
4: 那如果说是请杰斯老师喝杯奶茶呢？
5: 这个我可以掏自己的小金库
4: 啊，都不需要去跟父母亲商量，
5: 不需要汇报。
4: 对，那水木岩呢？你作为一个男生，你觉得父母亲跟你的消费观念有哪些方面有差异？
6: 我觉得就得看一个是干什么的钱。如果说这个钱是平时我自己生活费里面的， 我爸妈基本上不会管。
4: 嗯。

0: 然后如果是额外找他们要的，那肯定会有管。但是我平时一般不怎么找他要，我一般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就
1: 谈恋爱呢？
0: 谈恋爱的话，给买礼物这方面，不管是我给我爸妈买礼物，还是我给我女朋友买礼物，基本上如果他们要是知道了，他们都会觉得就是我们的一些买的东西都会比较的昂贵，都会他会觉得买礼物之间不需要买 这么贵的，哪怕是我女朋友给我买的，他也觉得是他不是很理解。
1: 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就父母亲只是单纯就不希望你谈恋爱，而不是不希望你花钱？
0: 哪怕我给我爸妈他们有的时候买的一些东西，他们会很喜欢，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嫌就是没有必要。就会说我买的东西都是不是很有用。
1: 阿菊呢？
2: 他们完全不管我。
1: 啊，完全不管你。
2: 嗯，
1: 就是
2: 他们完全不在乎我。
1: 哦，是建立在你自己花自己挣的钱的基础上吗？
2: 不是啊，就是他给我生活费，然后在我生活费的范围内，他随便我怎么造的，他都不管我。
1: 啊。
2: 但是我也不会花超啦，其实我也蛮有计划的。
1: 嗯，
2: 虽然说我一点也没少花。
1: 就现在的父母啊，就你们的父母跟我们的父母，我感觉其实这个消费观念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2: 嗯、
1: 就我比如说问你们几个问题，就像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来客人了，对吧？然后呢，我自己觉得说，我请这个客人住酒店，其实是客人也舒服，我也觉得自在。但是呢，我的妈妈她就会觉得说，啊，住什么酒店，一定要睡在家里。就是妈妈会都会分配好，比如说你跟谁谁挤挤一张床，谁谁谁跟谁谁挤挤一张床，但不管怎么说一定要住在家里，因为她觉得没有必要还要出去住花钱，而且她会觉得说，
3: 对，我如果花这笔钱是我脑子出毛病、啊、真的会这么认为。就包括说我有的时候
1: 这么不理解的吗？那追星也很正常啊，很多人都追星啊。
3: 是的，但是虽然我不追星嘛，但有的时候我去看一些音乐剧，比如说几百块钱的一个票价，但是我这笔钱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就是属于从我的积攒的一些钱里面去花出去。
1: 你看我说的这是不是父母亲和孩子在消费观念上痛点？
3: 是的，
1: 是是，
3: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每个月的生活费家长是怎么给，就是有的会直接打一笔钱到微信或者支付宝，但是我的话是绑了我父母的这个亲情卡，所以我每一笔消费他们都能收到通知。
1: 是，
3: 所以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饭，然后当天我又想着去拍一套那个证件照嘛，在海马体、然后一下就花的有点多、然后我爸直接一个消息弹过来说，你今天干什么去了，就是非常有压迫感。
1: 阿菊呢？
2: 我大概好几年前追星吧，
1: 是，
2: 然后那个时候我追星也不疯狂，我只是那个时候就是我特别想去看他的演唱会，因为那是他正好那场办在南京，然后但是呢那个票又很难抢，然后那个票价也不便宜，然后我压抑了我爸呢，经过我的压力，最后这个压力传达到了我们亲爱的杨洋老师那里，最后他帮我搞定了这件事情。
1: 哦，还要杨洋老师出面啊？
2: 那没办法呀，我抢不到这个票，我只能压抑他们了。
1: 是，
2: 但是他们无所谓，就是在他们能力范围内可以给我，他们都能给我。
1: 这是就是我说的三种费用的第一种。好了，现在是第二种，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的父母亲对下列这种费用的态度是怎样的？就是暑假在家的时候点了好多外卖，当你们花这笔钱的时候，父母亲的态度是怎样的？徐慕言。
0: 这个应该是无所谓，是允许的。但是有个问题是，我个人的爱好是比较喜欢做饭，我非常喜欢做饭。
1: 哎，你这个人真的很难采访哈，再见。
3: 有点太健康了。
1: 对，你身上没有一星半点允许我们节目发挥的空间，是吗？
0: 基本上都是他们前一天给我点菜，然后第二天我做。哪怕我可能有的时候第二天出去玩，一般我们都是下午出去玩，我上午早上起来做完饭，然后放完，然后我再出去玩。所以基本上点外卖基本上在学校多，在家里面凭有的时候点外卖他们反而就无所谓，其实比较无所谓，因为我们吃什么我定。
1: 那难道他们不会觉得说你点外卖是因为他们做饭不好吃吗？
0: 因为我做呀。
1: 啊，
0: 我们不家饭都是我做，他们对他们来说，
1: 你爸妈真的好幸福。
0: 我爸只要不干

0: 只要不要我不要让他干活，他随便我给他吃什么。
1: 嗯，好，
2: 会做饭就是不一样。
1: 对，
2: 我每天还要愁每一顿点什么外卖。如果我点很多份，然后里面都是饭菜的话，我爸妈应该不会说什么。但如果我点了很多的甜品啊、奶茶这些，可能就会被说
1: 啊，
2: 嗯，会觉得很不健康。
1: 嗯，阿菊呢？
3: 他们会问我说，为什么没有给他们点？

块钱在身上，我感觉我可能会很受拘束，我怕别人碰到了擦到了什么之类的。就像我小时候买过一双鞋，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大量高仿的耐克鞋，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然后我们还帮我买了一双，我感觉我穿在脚上就是就感觉走路都不会了，都怕弄破了。对，后来因为我特别重视，然后

0: 5242-9899，5242-9899。胭脂屋。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
2: 态度应该是无所谓的。
3: 天哪，你爸妈这么放心你的吗？
2: 对啊，就是首先我是一个成年人了，我应该对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3: 嗯，
2: 就是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告诉我的，就他们当然可以让我去了。如果我自己都不能对自己负责的话，那他们再怎么管我也没有用。
3: 嗯，
2: 二个就是身边确实有这样的案例吧，然后对这个我觉得我爸妈的态度就还可以，就是觉得也没，就是可能不放心，确实不放心吧，但是。

0: 那总归都是我的呀。那也没人可以给、啊
1: 哦、不能这么想当然，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从法治咖的角度来讲，就是有的时候会经常会发现，哎，原来我在市场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2: 好地狱的笑话。
1: 是，对啊，当然就是我开个玩笑了，开个玩笑了，对。所以就是就是因为消费观念产生的这种分歧，在我看来其实你们身上都还好了，都不算是什么大的分歧。对，我还听说过，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流行一种家具叫做席梦思床。
3: 哦，我知道。
1: 对，那个时候席梦思才开始流行开来，然后我有个同学呢，他就特别想给他房间的床换上席梦思，然后就觉得说睡起来很舒服嘛。但是他的爸妈不同意，他爸妈说你这床不挺好的吗？为什么换席梦思啊？对不对？而且是夏天，对不对？你不能到了冬天再换吗？然后呢，他就不同意。为了体会席梦思的效果，他夏天的时候在自己家床上铺了四床棉被。然后就睡在棉被上，睡在后面后背全是痱子。后来爸妈实在拗不过他，就当然中间还大吵一场，大吵一场之后了，他就赌气睡被子。他说我要体现一下就是体会一下席梦思床垫的这种软和舒适的感觉。所以后来一身痱子之后，爸妈终于妥协了。这是我接触到的最早是因为消费观念的差异闹过的一个小小的，但不是我啊，是真的是我同学，是真的我有一个朋友，不是我本人啊，不是我本人，对对对啊，好啊，那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fe 来告诉我们，就是你和你的父母亲因为消费观点有过什么样的一些冲突和矛盾吗？那我们接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歌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好的啊。

0: 间22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想我站被子里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手腕像散发的像水味，像爱不释手的哦，捧着高跟鞋。
1: 嗯，
0: 哦，可以，
1: 可以啊。要不你把毛毯退给我们吧没有，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啊，唱的也还不错，但是我想听听看几位评委的看法啊。来，嘉轩。
2: 我觉得唱的有点怎么说呢，不连贯的感觉，就是有点顿顿的。
1: 嗯
2: 嗯，
1: 顿顿的，
2: 对，就是那种卡顿感。
1: 嗯，来，阿菊。
3: 啊，先说结论，我觉得一般。
1: 啊、嗯，然后呢？
3: 没有然后了。
1: 那你给他过吗？
3: 我不给。
1: 好啊，来投票，熊木言。
4: 我觉得你们都这么严格的话，我还是给过算了。
1: 好啊，来。嘉轩，你这一票给吗？
2: 不给啊。
1: 那就没有拿到毛毯。
2: 没有啊，决定权不是在你手上。
1: 不啊，要三票呢。
2: 啊、
1: 哦。对，所以、哦、小妹妹，我跟你说啊，
4: 可能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唱陈奕迅歌的朋友，个人我觉得他唱的，可能我觉得他在情感上面感觉没有就是那么到位。
1: 嗯，那你这一票给吗？
4: 这票我觉得我不给。
1: 好啊，我来说说我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你后半部分唱的比前半部分好，你后半部分的时候让我能听出来这是陈奕迅的歌，也让我能感受到这是一首粤语歌，因为该有的味道和腔调都出来了，但前面的部分确实发挥的就是比较平常。对，所以如果下次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前面的部分再好好的去雕琢一下，其实整体的唱功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吗？继续加油好不好？
5: 好，
1: 谢谢啊，好，再见。嗯，有的时候我们在唱一些非普通话歌曲的时候啊，就是可能你。

0: 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亮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
3: 倾听你，
2: 我值得你的寻找，
3: 值得你的寻找，
2: 我
3: 期待你的依靠。
2: 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
3: 风华正茂。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时段依旧是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哈，我们请其他三位评委打个招呼来。
5: 大家好，我是徐慕言。
4: 好，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嘉轩。
4: 欢迎嘉轩。
7: 哈，大家好，我是阿菊。
4: 欢迎阿菊。好，02596911转二号键，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凡是在四位评委当中获得三位首肯的肯定的朋友，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送出的毛毯一条。你好，这位朋友。Hello。
8: 哎，你好，你好。
4: 啊，来自哪里的朋友
8: ？Hello。南京。
4: 南京啊，现在上学还是工作？
8: 工作了
4: 啊，已经工作了。现在是在车上在打电话吗？
8: 是的。
4: 啊，好啊，提醒你们这个开车要注意安全。如果要打电话参与节目，就要把车靠边停哦。
8: 哦，我已经停下来了。
4: 好的，好的。那今天要唱什么歌？
8: 唱《知否》。
4: 哇哦，这首歌好听，是不是？是不是那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

0: 电视剧的插曲是吧？
1: 是的。
0: 来，我们洗耳恭听。
1: 好好好，开始了啊。一，等一下啊，我起个调。一朝花开傍柳，寻香无觅亭口。总引朝霞伴日晖，风雨捉不透。一人共唱消愁，待高鬓泪难留。锦书送罢莫回首，无语随浮头。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好的，好的，好的啊，我们来看，请评委老师开始投票。嘉轩。
1: 嗯，我这一票可能不太想给，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的地方的调不是特别准确。
2: 嗯，
1: 对，
2: 嗯，好，
1: 阿菊，嗯，我是能感觉得到他，有用心的钻研这一首歌吧，因为我觉得他有些就是转的地方还蛮好的，但是就有一种就是跟这首歌不是很搭，
2: 嗯。
1: 感觉就是说他的嗓音其实可以选择一首更适合他嗓音的歌，对，感觉不是很像那种《知否知否》的柔婉那种感觉，
2: 嗯，
1: 就有点，《知否》这首歌原唱是胡夏是吧？我并不知道，
2: 是不是啊？这位男生，
1: 是胡夏和郁可唯，
2: 胡夏和郁可唯，对，嗯，
1: 对，我感觉就是原曲就会更柔婉一点，然后他唱的就会有点硬气，嗯。
2: 对，下次可以就拿一首看起来就是因为你这首歌是合唱类的歌曲，那么合唱类的歌曲它在句子和句子中间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调整，那你一个人来承担这种细微的调整的话，听起来可能听感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下次选一首男生的独唱，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加油，下次希望听到你的歌声好吗？
0: 嗯，好的，好的，
2: 谢谢你，再见，嗯。 好啊，我发现两位女生这个就是现在做评委越来越专业了，
1: 嗯，
2: 就是你们观察的细微的点啊，我觉得今天每一句都。

0: 但是我觉得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没有后半段唱得好，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点的不连贯。
1: 好的，那这一票你给还是不给？有人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啊，我又回来了。
1: 你是哪一位？
2: 没拿到魔毯。
0: 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我觉得他上低音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实的，高音他的声音就是虚的。然后他的一个是他咬字含糊咬字，应该是记不得什么词儿了。
1: 他是这样的啊，我小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你唱歌的这个阶段，你唱歌的这个阶段呢，叫做浅吟低唱。就是我可以用我的这个熟悉的调门，熟悉的声场，熟悉的气氛，把这首歌唱出来。但是好了，我现在给你上了原版的伴奏，你就一定唱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
2: 让你靠近，一层一层牵你的心，脚下也看不到流星，一步一步到你感觉。
1: 建筑他的气息其实特别的稳定，然后他的就是声音也足够的，就是这叫什么，声音的运用也足够的稳健，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我们抛却这首歌他是比如民谣啊，他需要什么样的风格不谈，那总的来说他其实是到了一个比较健康发展的阶段。来，我们评委老师投票吧。嘉轩，
3: 我不投。
1: 因为他跟你心目中的这种民谣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是吗？
3: 对，是的，差异有点大，我觉得可以再选择一些更适合自己风格的一些曲。
1: 他这样的嗓音适合什么类型的风格？
3: 要
1: 不唱一些民歌吧，
3: 可以试一试，我觉得可以多试一些类型，
1: 对，
3: 然后找最合适的。
1: 是，
4: 我觉得后半段还可以，就是进入那个高潮部分了，我觉得还蛮好的。
1: 是，
4: 前面可能。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
2: 早上好。

生活未必要像大海一样波澜壮阔，它可以是一汪水。苏阿树的个人微信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江苏广电官方平台的那个平台下单啊。这个嘉庆五件套是哪几件呢？一个是香水柔软洗衣液500克一袋，然后两袋；银针雪松洁厕剂800克，然后一瓶啊，两袋洗衣液，一瓶洁厕剂；橘光星光啊，叫橘彩星光果蔬餐具及白瓶啊，这个我一直没念好，再来一遍啊，橘彩星光果蔬餐具净白瓶800克一瓶，还有青蒿除菌内衣洗液200克一瓶。所以这么多东西加在一起只要多少钱？89块钱。我就问你，性价比高不高？市面上单买一瓶品牌的洗液就要40-50，洁厕剂内衣洗液都是20-30，这套礼盒5件装啊，只要89块钱，相当于用一件 T 恤的钱把厨房、厕所、衣物洗护全包圆了，而且效果非常好。那我们身边的同事还有我们之前啊，我们树苗买过的就给我推荐说，确实这个蔬果园的嘉庆五千套礼盒很划算。所以正在听各位听节目的各位亲，你家里面需不需要啊？需不需要就是这种啊洁厕剂，还有这个内衣的洗衣液，对吧？我觉得包括像厨房里面的这个餐具啊，还有这个蔬果的这个净白瓶等等的，就是89块钱，厨房、厕所、衣物洗护全包圆，总共有我看看啊，2、3、4、5，总共是5样东西，只要89块钱，你划一划，真的很划算，而且都是正品啊。这个洗衣液都是2袋，每袋都是500克啊，一瓶的都是800克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考虑来下单。

0: 其实我蛮想去找一找的啊，这两个人的演唱会我还都想看，尤其是李健的演唱会。但李健的演唱会我大概在10年前啊，在我们这个南京看过，但是他那个时候的
1: 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是好声音》液体即兴风宵夜，名额只限我们的新人朋友，我们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新用户，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冯乃宝液体即兴风宵夜到底好在哪。冯乃宝的夏季购物节活动呢，同样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只要您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可以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多买多送。这也是我们蜂乃宝的限量版的产品，数量不多，所以有更多对于蜂胶需求的朋友可以抓紧购物节来体验感受。线下的门店专柜、线上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蜂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2: 我姨妈因心脏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结果有早搏，有点紧张，我想让她服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保健一下，在哪里购买？买什么牌？怎么服用？
3: 哦，可以到我们的门店去购买啊。如果不方便呢，还可以在网店，就是淘宝、天猫、京东、微信商城都可以购买。
1: 是的。
3: 那买铜牌或者银牌啊都行，每天呢就3到4粒，这样呢按规律的去服用一段时间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1: 是的。
3: 这个说到这个早搏啊，早搏呢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就说是在规律的心脏的跳。